0: 这会儿。
1: 哎呀，哎，说满处去开始。
0: 这不是来。
1: 那我不说话什么意思，这会儿。
0: 这不
1: 是。还有怎么走。
0: 这不是。
1: 29-7, permission pit。
2: Stand by, Jerry, I'm going to be here.